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世界杯啊，相信很多人啊，应该不叫昨天，应该在今天凌晨啊。所以呢，很多人看到了之后的话呢，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首先啊，北京时间的6月3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拉圭是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德国，成功晋级16强赛啊。刚开始两队呢是以1-1啊打到中场，最终进入加时赛也是毫无建树啊，最终啊被逼进入到了一个点球大战，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了。除此之外，在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我们之前看到的日本队对阵巴西队啊，就我们说这个啊，足球小将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现实的这种感觉。

0: 那刚开始呢是巴西队啊、日本队先进一球，后面的话呢巴西队凭借啊、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完成了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呢巴西队将会在1/8决赛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一个胜者了。北京时间的今天9点呢，1/16决赛将会是荷兰对阵摩洛哥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的话呢，在啊明天的凌晨1点是科特迪瓦对阵挪威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央视新闻消息，6月22号到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一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适用范围，对个人通过红筹结算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将会在7月1号起实施，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同样，从7月1号起呢，我国将会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呢，在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辆质量是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之外呢，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储电池的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呢，还首次将一键断电的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了以往依赖的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29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呢，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指数增幅最大，指数排名今年以来呢，首次是进入到前5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指数呢，是得分小幅上升，信用韧性持续增强。29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的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之间的最快可2小时41分钟直达。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拉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

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根据央视财经消息，前五个月呢，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到了1812亿GB，同比增长17.9%。截止到五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16.34亿户，比上年末呢是净增2412万户。五月当月的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了每户每个月24.01GB，同比呢是增长12.7%，比上年底高了每户每月0.97GB。从南昌地铁了解到，2026年7月1号到10月8号，南昌地铁呢将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活动期间，每天的21点之后呢，到运营结束，乘客可以凭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坐地铁。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

0: 州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六月刚刚熬过五月热浪的欧洲是再次迎来了闷热天气，多地出现破纪录高温，而这呢也并不是单独的天气事件，气候变化正在让极端天气变得更加常见，持续时间也更长。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在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的发生概率已经是20年前的200倍。近日，三星正式宣布投资计划，总额达到了2655万亿韩元，约合11.68万亿元人民币，将在韩国的龙仁市和平泽市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投资2030万韩元。此前，韩方方面称，三星集团和 SK 海力士宣布，将在未来十年总额将达到2000万韩元的重大投资计划，重点布局半导体、AI 算力数据中心和物理 AI 领域。谷歌已经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呢超过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的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有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呢，直观地暴露出算力供给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的激增需求。近日，纳斯达克交易所确认 SpaceX 将在美东时间的7月7号被纳斯达克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而这呢也将推动巨额被动资金进入到这家科技巨头。 SpaceX 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首次亮相，过去三年间它的财务状况一直在剧烈亏损和小幅盈利之间波动，去年该公司的报告呢是净亏损49亿美元。DeepSeek 团队近日宣布 DeepSeek V4 正式版计划于7月中旬正式上线，本次版本更新呢将会带来更多功能优化和性能提升，同时为了合理的配置资源，提升服务稳定性，正式版发布之后将会同步调整 API 的定价策略，引入峰谷定价机制。从价格表上可以看到， API 高峰时段的价格呢将会是平时价格的两倍，高峰时段为每天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就是说上班时间段啊。受到中东业务中断和中国市场激烈竞争的冲击，丰田汽车全球销量连续第四个月下降。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周一表示呢，五月全球销量同比下降7.4%，到885207辆，这包括了子公司大发的产量。产量呢同比是下降5.8%，到857765辆。近日，蜜雪冰城三家门店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营业，正式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吉尔吉斯斯坦是蜜雪冰城在中亚的第二站。2025年的4月份呢，蜜雪冰城在哈萨克斯坦首店呢是落地阿拉木图。那在此之后又相继进入了美国、巴西、墨西哥等新市场，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截止到目前，蜜雪冰城已经进入了海外16个国家。临近七月，暑期的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始，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到八月中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呢，游客的消费需求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呢成为了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来看到，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6月29号的17点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16亿元，给阿玛的情书

《玩具总动员5》和《火遮眼》是暂列票房榜的前三位。而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6月28号，已经有12部动画电影定档暑期档，其中《加菲猫家族》《大鱼海棠》《玩具总动员5》《幻影游船》《热血足球少年》《英雄出生》5部电影呢，已经是陆续在6月份上映，剩余的7部动画电影呢，将会在7月份和8月份上映。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今年的世界杯大家有没有看过呢？想想就是今年的世界杯的话呢，一个是队伍扩容了，第二个的话呢，前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确实也爆发的比较多。所以呢，其实它比往年的一个关注度来讲，除了说因为时间的一个关系啊，它的每一个正在的一个时间都几乎打在了我们这个难以企及的点上啊，比如说要不然上班的一个时间点，8点到9点，9点到10点，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凌晨1-2点钟啊，这个晚上12点钟这个比赛能开场的话呢，这个都已经很艰难的了，但大部分都1-2点钟，所以呢，看世界杯啊，在这今年的时刻的话呢，是需要大家去熬一熬这个通宵的感觉了啊。但除了说世界杯本身，哎，它可能存在的这样的四年一度的盛事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呢？其实它也是球迷选购球衣的一个消费高峰季，没有想到吧？就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的时候呢，球迷们购买球衣的这个比例的话呢会更多一些啊。有这个平台的数据显示说，世界杯的球衣搜索量对比6周之前是激增了652%，而且每一周的销量都有26%的稳定环比增长。京东的数据也显示说，近一个月以来，足球球衣的成交额同比暴涨超过60%，世界杯球衣的搜索量是增长5.5倍了。记住，世界杯的球衣。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一个世界杯的话呢，大家穿的这个球衣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你普通的一件球衣，你想买到它不难，但是呢，有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球友们啊，球衣的发烧友们啊，更想得到的是一件什么高度还原、字张齐全的全套版的球衣。就是你如果说把一件球衣比作是一幅书画的话呢，那么球衣上的各种各样的臂章啊，这个印字，它就是书画的点金的印章了。所以你想买单纯买一件球衣很简单，但是你如何将这件球衣和这个比赛信息和时代印记给它串起来，那就需要可能一个臂章，甚至这个东西的一个出现了。而且他们说球衣的臂章的话呢，是保值增值的一个关键要素。但是呢，今年的这个球衣臂章体系和严格的臂章管理渠道的话呢，就让球迷实现这种全套版的愿望变得更加难了啊！就是因为今年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臂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啊？你包括像梅西他们这种参加过好几届世界杯的人的话呢，他们的臂章和其他人的臂章的话呢，又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球员左臂上统一他会贴一个什么世界杯的公益主题臂章，而且随着比赛阶段的变化，使用的款式是不一样的啊。小组赛是一款啊，可能每一组小组赛的臂章颜色都不太一样。而且呢，联合国这个国际足联的话呢，还在一些特殊的里程碑的这种场次里边设置了专属的纪念碑的臂章。比如说日本和突尼斯的比赛，小组赛里边恰好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所以呢，还在两队以及裁判队伍当中加印了世界杯1000场纪念臂章啊，放在了这个左臂的公益主题臂章的一个下边。那右臂就更加复杂了，左臂上面可能还只是说这种公益型的类型的一个臂章，那左臂上面的话呢，那就很多了。比如说世界杯冠军臂章，这个是什么？就是七支世界杯的冠军球队准备了，是金色的啊，巴西、德国、阿根廷、法国、西班牙、乌拉圭、英格兰等等。然后阿根廷的球衣上面还印了一个什么2022世界杯冠军盾。 就说他们是2022年的卫冕冠军，给他们搭配了一个更具有和其他球队不一样的身份标签。而且的话呢，为了适配这种深浅不一的球衣底色呢，所有的这种臂章的话呢，还准备了不同的版本。所以你想一想，你想要配齐一个是有多难？当然，这也是这种经济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这个的话呢，你会发现今年的话确实是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啊。而且国际足联对应的这种臂章的话呢，它官方销售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你想要单独买到这种正版的赛事臂章，并不容易，很多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带赛事臂章的正版球衣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一整套的这个球衣，相对来说的话呢，也会更贵一些。而且的话，这个说是只有阿迪达斯啊，就是阿迪达斯上面才有啊，非阿迪达斯的国家队的球衣上面呢是没有官方渠道获取世界杯臂章的。所以现在的仿品也就出来了啊，就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

0: 高仿品啊，又有部分商家说啊，提供定制的印号和臂章服务啊，线上甚至有这种微商啊、球衣店啊、DIY 臂章啊，就真假混杂，导致整个的一个球衣市场的整体信任度是出现了一定量的一个下滑的。而除了球衣之外的话呢，啊，今年还有一些个人臂章啊，比如说首秀。世界杯金球奖、世界杯金手套奖啊、世界杯金靴奖、传奇球员啊，所以这些的话，你比如说你买个梅西的啊，那他这上面肯定是有的啊，C 罗的也有啊，姆巴佩的他也是搭了，那你像全套版本的，那怎么才能够买到这种类别的呢？所以这也是挺难的，而且所以说今年的话呢，其实这种玩法的话呢，是让整个球衣市场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的，和往些年是不太一样的。它就特别像什么哈，特别像，潮流潮玩这一块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买的这一个东西的话呢，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底板嘛。比如说我们买的这个球衣，它只是一个底板，我想要给它拼凑起一整套的这种装置来的话呢，就需要去购置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点缀，所以这些臂章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缀，所以这就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而且的话呢，这个臂章还有变化，就不是专门的单纯的一种的，甚至有可能它的臂章归属管理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变化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足球球衣里边的话呢，现在购买量是确实是蛮大的，但是在收藏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如果说你想要整个球衣变得更具有收藏价值，那可能更多的时候这一枚臂章啊，就是发挥着一个关键作用了，因为它是相应的一个配套的产销机制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影响着球衣收藏的一个市场，就想要在球衣的袖口上实现赛事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一个双赢。目前来看的话呢，国际足联还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探索，但是，和往些年去对比的话呢，它其实也是拉升了自己的一个在 C 端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潜力了。毕竟，可能很多人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球星的话呢，我想集齐他全套的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话呢，那我可能需要去想方设法购买这样的一个臂章，而且这个臂章的话呢，它的分发的一个机制，它的整体的一个销量的销路包括生产等等等等，都是有严格的一个规定的。所以某种情况来讲，它更像是一种，类似于有点像奢侈品的一个感觉啊，但是它不是奢侈品啊，但是类似于这种感觉，或者说是潮流玩具里边的某一个大爆品，然后但是这个大爆品的话呢，实际上在市场上它销量没有那么多，或者说它投放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就是有一种紧缺货的那种感觉，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近两年这种超级火爆的这种超玩市场的话呢，也给国际足联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参考吧，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臂章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臂章的话呢，在今年没有想到啊，就是比往年这各方面的情况下都要火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anything.
1: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2: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3: 闻鼓而动，
2: 来看到昨天的话呢 ，A 股市场的话出现了一些大的变化啊，就是 A 股主要指数的话呢实现了一个微型反转的感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关注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还残存在里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金啊，或者说投的股票啊之类的。反正我昨天看了一下的话呢，确实和你想象当中的好像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啊。整体来看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剧烈分化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上证指数呢，在昨天是上涨 1.16%， 深圳成指涨 0.19%， 创业板指是涨 0.54%， 科创综指呢涨了 3.12%， 科创50指数也是大涨 4.61%， 这也是创下历史新高了。全市场成交额35393亿，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360亿，全市场呢有超过240只个股上涨，超过2900只个股下跌啊，就2400只个股上涨的话其中的话确实是有一些之前比如说医药类型的啊，它昨天的话呢这个涨幅的话是确实没有想到啊。那板块方面整体的话呢，半导体设备确实还是走强的一个状态，电子特级概念午后活跃，医药板块爆发超过20只个股涨停啊，这个的确实没有想到。还有呢光纤概念的话呢，盘中是出现了一个下挫啊，长盈通盘啊通盘中是触及了20厘米跌停的一个情况。存储芯片呢午后也是大涨的一个情况啊，尤其是兆易创新，它在午后呢也是持续拉升，收盘时上涨了 9.09%， 股价创了上市以来的一个新高，成交额为 431.5 亿元，居 A 股第一位了。半导体设备板块也是拉升的一个情况，就整个半导体方向的话呢都是涨幅比较靠前的。那在消息面上的话呢，29号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金正宽表示，韩国呢是计划投资约800万亿韩元，在新南地区建设第四座半导体的晶圆厂，其中呢，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呢将分别规划建设两座，就是我们刚才在咨询当中也是提到了。同时呢，韩国政府的话呢也是计划未来15年投入30万亿韩元研发下一代的存储技术，并加快审批和基础设施建设，尽快的扩大存储芯片的一个产能。而根据规划呢，中部地区将重点发展先进封装，东南部呢将会打造半导体材料、零部件、设备以及新一代功率半导体的产业集群。所以呢，有机构的研报就指出了说，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呢正在从芯片的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的结构性上移，所以呢看好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呢，国际存储价格持续上涨与短缺为国内的存储厂商扩产和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呢提供了一个机遇。国内的设备材料厂商上半年普遍实现了1倍以上的利润和订单增长，二季度的业绩是有望成为最亮眼的一个板块。而存储扩产叠加先进制程国产化，半导体上游设备材料环节的业绩确定性和弹性兼备，全产业链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环节同步受益于景气上行。那在昨天的话呢，创新药走强啊，新赣江啊、广生堂、舒泰神还有三生国建、亚太药业啊、济民健康等等都是属于涨停的一个情况。消息面上的话呢，国家医保局在29号对于2026年的目录初审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了一个公示，其中的557个、54个药品呢是分别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初步形式审查。而在另外一方面啊，药明康德、康方生物还有恒瑞医药、百利天恒等企业呢也是先后披露了回购或增持安排。对此呢，爱健证券就指出了说，近期呢， 医药板块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持续回调啊，股价走势呢与行业基本面啊，以及说啊这种产业趋势是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背离的。医药板块呢已经步入了长期布局的一个价值区间，同时呢，众多的上市公司推出现金回购和增持方案，也反映出企业家和高管团队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信心充足，也是板块企稳的一个积极信号了。那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在今天呢会发布中证智选新型电力系统100指数，还有国新办会介绍今天的开新闻发布会啊，主要是介绍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了。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先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加和加书屋为抓手，打造呢更加这个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北京时间的6月30号凌晨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与享有说法。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以案说法。最近呢，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了涉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严某网购管制药品迷昏他人实施猥亵涉毒衍生犯罪呢，被从严惩处。法院透露啊，被告人严某呢，为了寻求刺激，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购买含有国家管制精神药物成分的桃花节、乖乖水等麻醉类药品，先后将上述麻醉药品啊掺入多名被害人的饮品当中，诱骗被害人饮用，待其失去意识之后呢，再实施强制猥亵行为，并且呢将部分作案过程拍摄成视频对外传播。公安机关抓获严某的时候呢，在他的车辆内呢还查验出了相关的药片若干。那案发之后呢，严某家属代为赔偿各被害人的损失，并且取得被害人谅解。荔湾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被告人严某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致使被害人失去反抗能力，多次对多名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犯罪手段卑劣，社会影响恶劣，依法认定具有其他恶劣情节。所以呢，依法判决严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扣押的麻醉药品、作案手机等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这一类俗称神仙水、听话水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些药品啊，对中枢神经系统是有强烈的抑制作用，也是我国规定的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是属于新型毒品。那过量的摄入呢，也会导致心搏徐缓、神志不清、抽搐，还有昏迷啊，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肝衰竭、呼吸暂停这样一些危害。那法院也表示啊，这个案件呢，依法惩处利用这个管制麻醉药品实施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那这些含有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啊，是属于法律明确管控的涉毒物质，非法买卖、持有啊，还有使用，都是可能涉嫌犯罪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认清各类所谓的迷药它的毒品的属性，不要因为猎奇心理通过网络私下购买、传播管制精神麻醉药品而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出门在外也是要强化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在酒吧、酒店等陌生场所不随意饮用他人递来的酒水饮料，而且呢，饮品一旦离开视线切勿再次饮用。如果说察觉身体出现头晕啊、意识模糊等异常状况，第一时间呢也要向身边的人求助，并且呢及时的报警。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进入到起底真相。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们来进入到起底真相。6月29号 ,CCTV 法治在线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湖北襄阳一犯罪团伙从网上搜集政府企业人员信息，用 AI 换脸技术呢合成不雅照片。

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且呢还查获了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呢也承认啊，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该团伙交代呢，他们先后成功的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呢，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啊，民警呢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那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图片啊、视频的效果也是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呢，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虽然说被害人他并不全是因为色心而落入圈套，但是呢，犯罪嫌疑人却精准利用了多数人面对桃色事件，下意识会选择妥协的心理，实施了犯罪。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专业委员会的这个肖俊泽老师呢表示啊，这个事件它就是从一个道德事件变成了法律事件，涉及的是刑事违法犯罪啊。我们呢也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呢，要第一时间去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而运用法律的武器呢，不仅能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能够让这样的一些犯罪违法的一些行为呢，就是不会再蔓延开来。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
1: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呢不应超过4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有关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发挥地铁骨干交通作用，助力南昌夜间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形象传播，2026年7月1号至10月8号，南昌地�铁将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活动期间，每天的晚上9点之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呢可以凭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地铁。6月30号，中国银行信用卡 APP 缤纷生活也将全面的停止服务，相关功能迁移至中国银行 APP。 过去几年间呢，在优化成本的考量下呢，中国中小银行呢纷纷放弃开发信用卡独立 APP， 将其功能合并至手机银行 APP 当中。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也是陆续的关停线下的异地分中心。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最近呢，王安宇毕业证书丢了和王安宇声明毕业证和学位证作废的词条呢登上了热搜。那根据宁波

晚报的消息，最近呢，网友发现王安宇疑似丢失了中传的学位证和毕业证，在宁波晚报登报声明。声明当中写到呢，本人王安宇，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播音与主持专业本科毕业生，不慎遗失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现声明作废。登报公示呢是重要证件遗失后的常规流程啊，用以呢向社会公示证件的一个失效状态，也防范证件被他人冒用，引发身份权益的纠纷。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我的这个证书丢了就丢了，为什么还要特意去登报说明呢？其实呢，针对这个学位证的一些证书遗失后的处置规则，教育部呢是有明确的官方规定的。根据教育部令第41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8条就明确了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经本人申请，学校核实之后呢，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明书与原证书是具有同等效力的。而为什么要在这个毕业证书丢了之后要登报进行作废的声明呢？这个主要还是为了规避法律的风险。声明原证书作废是一种公示的手段，那就可以防止他人捡到后呢冒用你的证书进行求职啊、升学等非法活动，由此产生的责任也将和你无关。那这个咱们的一个声明作废的官方流程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是要向学校去申请补办这个证明书时，就是去补办这个证明的时候呢，学校通常会要求提供遗失的一个声明，这个既是申请材料的一部分，也是学校后续在学信网标注这个原证书作废补办新证明的一个依据了。所以说，如果你或者是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处理。首先联系你毕业的学校，确认这个学校对于补办证明书的一个具体流程和材料要求。第二就是办理这个登报声明啊。现在很多学校呢也简化流程，也不再强制要求登报，如果说你为了去规避风险的话，还是可以选择登报处理。第三就是准备这个提交申请材料。第四的话，咱们就领取这个证明书，学校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制作毕业证明书和学位证明书，这个证明书和原证书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可以用于考研、考公、求职、落户等所有需要这个学历学位证明的一个场景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法治热点。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1: 广东广州市近日公布楼市偷面积的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开发商为什么要这样改建呢？业内人士指出，报建阶段是装饰住，项目完工了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呀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或者是挑空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业主可以使用的套内空间，实现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呢，这类改建是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该予以处罚。而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呢，看似是让利购房者，实则呢是存在着多重隐性风险的。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个商品住宅项目呢是将19号楼一栋的4至31层以及19号楼二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住都变成了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是属于避难层，改建面积合计是199.34平方米。一般来说呢，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这个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一个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就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呢，楼盘竞争力就相对更高一些。所以呢，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的做法，出现了

2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这样一些住宅。相关领域专家的就表示呢，类似的做法呀，还有前期压缩户内的面积，后期再通过改造阳台呀、花池、飘窗这样一些方式，变相的提高得房率。那作为普通消费者，大家可能觉得说能够获得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他表示呢，没有报批建设就会存在多重问题。首先呢，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包括说工期啊、民事啊各类纠纷，项目没有经过规划许可可能会面临验收不通过、无法按期交付这样一些状况。另外的话，这样的一些项目啊，折算得房率之后，它的售价是低于在售新房以及同类的二手房，形成不公平竞争，也不仅说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加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第三呢，就会导致啊房地产业对好房子还有高品质的理解走歪。那产品同质化竞争啊，低水平的去内卷，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更不容易买到好房子了。而且呢，在十五规划纲要当中也提出啊，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可以说啊，这个去年也正式实施了国家标准的住宅项目的规范，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一个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呢，对这个住宅的层高啊、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的安全性等多重方面是提出了要求。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它是在阳台这样一些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而且呢，主要的话呢，它的这个设计的标准啊，验收标准没有一个规范，很可能它的这个质量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其实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说到回到这个一点啊，就是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方面去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来出发，然后去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一个期待，而不是呢通过这种所谓的偷面积的方式啊，来提高自己的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992城市生灵。

1999年，有一位看上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带着一盘全新的专辑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在这张专辑当中，他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向往。那个时候的人们应该也都是坚信，即将到来的2000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变得更酷吧。当年的奔腾电脑变成了现在的酷睿，当年的 Windows 98变成了现在的 Win10。20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但似乎又没有什么变化。朴树 New Boy。

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朴树1999年的这张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的，这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是当年的麦田唱片他的那个红白蓝系列当中的一个哈。但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发行的顺序来讲的话，他应该叫蓝白红，这个蓝就十叶贝的纯真年代，稍早那么一点点发布的哈，然后白色就是朴树的这个《我去2000年》，然后这里面的红色当年并没有在麦田唱片发行，后面有机会我们再单独拿出来讲吧。反正当年朴树的这张专辑在全国各大电台当中以及中国的原创歌曲总榜上都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有人说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很多当时年轻人内心的状况，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在我们现在看来既老土又新潮的词，叫做新兴人类。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994年，当时的朴树退学在家创作，然后呢，后来写了一些歌之后找到了高晓松，于是很快就签约到了麦田唱片。当时的唱片公司就找到了张亚东给他担任制作，那并且还跟英国的录音师 Benji 共同来给这张专辑录音。张亚东当年在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同时也担任了王菲的制作人。然后在得知王菲包了一间非常不错的录音棚之后，他就抽空把没钱包录音棚的这个朴树带进了王菲的录音棚里面去录唱了这张专辑，并且还对这张专辑当中的舞曲节奏的调配等方面做了一些全新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制作阵容其实还是蛮强大的哈，这个窦唯、岳浩坤、李延亮、王蓝、刘恩啊，也就是原来这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啊，他们共同来给这张专辑担任乐手，然后其中五首都是由录音师何彪来给他混音的，所以可见这张专辑绝不是朴树一个人的。

因为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很多人的努力跟想法嘛，所以有一首歌曲非常特殊啊，叫《白桦林》，这是前苏联的一首民歌，同时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首歌曲哈。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一个前苏联的故事嘛。然后对于这样的一首民谣的味道非常重的歌曲，要不要收录进专辑里面？当时的团队是有争议的。包括朴树在内跟这个吉他手刘恩都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制作人高晓松他就建议说，这个不放在 A 面可以，但是一定不能落下。于是呢，这首歌就放在了当时的专辑的 B 面。后来真的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却成为了当年的中国原创歌曲总榜里面成绩最好的一首。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自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主打。
5: 992，城市森林。

1999年，有一位看上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带着一盘全新的专辑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在这张专辑当中，他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向往。那个时候的人们应该也都是坚信即将到来的2000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变得更酷吧。当年的奔腾电脑变成了现在的酷睿，当年的 Windows 98变成了现在的 Win10。 20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但似乎又没有什么变化。朴树 New Boy。

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朴树1999年的这张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的，这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是当年的麦田唱片他的那个红白蓝系列当中的一个哈。但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发行的顺序来讲的话，他应该叫蓝白红，这个蓝就是叶蓓的纯真年代，稍早那么一点点发布的哈，然后白色就是朴树的这个《我去2000年》，然后这里面的红色当年并没有在麦田唱片发行，后面有机会我们再单独拿出来讲吧。反正当年朴树的这张专辑在全国各大电台当中以及中国的原创歌曲总榜上都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有人说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很多当时年轻人内心的状况，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在我们现在看来既老土又新潮的词，叫做新兴人类。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994年，当时的朴树退学在家创作，然后呢，后来写了一些歌之后找到了高晓松，于是很快就签约到了麦田唱片。当时的唱片公司就找到了张亚东给他担任制作，并且还跟英国的录音师 Benji 共同来给这张专辑录音。张亚东当年在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的同时，也担任了王菲的制作人。然后在得知王菲包了一间非常不错的录音棚之后，他就抽空把没钱包录音棚的这个朴树带进了王菲的录音棚里面去录唱了这张专辑，并且还对这张专辑当中的舞曲节奏的调配等方面做了一些全新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制作阵容其实还是蛮强大的，这个窦唯、岳浩坤、李延亮、王蓝、刘恩也就是原来这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他们共同来给这张专辑担任乐手，然后其中五首都是由录音师何彪来给他混音的，所以可见这张专辑绝不是朴树一个人的。

因为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很多人的努力跟想法嘛，所以有一首歌曲非常特殊的叫《白桦林》，这是前苏联的一首民歌，同时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首歌曲哈。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一个前苏联的故事嘛。然后对于这样的一首民谣的味道非常重的歌曲，要不要收录进专辑里面，当时的团队是有争议的，包括朴树在内跟这个吉他手刘恩都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制作人高晓松他就建议说，这个不放在 A 面可以，但是一定不能落下。于是呢，这首歌就放在了当时的专辑的 B 面。后来真的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却成为了当年的中国原创歌曲总榜里面成绩最好的一首。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向往。

0: 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

0: 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

0: 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江西 Finance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

0: 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

0: 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

0: 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七集。
6: 朝宗街位于长沙城北，离湘江码头不远，汇聚了永丰、协丰、恒丰、顺丰、益丰、友和等数十家粮站和米厂，是长沙市最主要的粮食集散地和粮食加工贸易区。此外，朝宗街还看有多家酒店、布店、南货店、百货店、药店、书店，真可谓商铺林立，行人如织，堪称长沙城几条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红人堂大药房坐落在朝宗街的尾端，临街门面约有2丈多宽，堂内单坐诊大夫就有6名之多，这在长沙算是比较大的药店了。刘仁堪是去年10月份来到长沙的，先是到处打散工当苦力，赚点小钱糊口，直到半年前才在红人堂找了一份私药的工作。刘仁堪从小就在祖父开的百草堂干活，不但对各种药材都十分熟悉，而且练就了一撮准的绝技，再加上勤勉认真，红人堂的老板对他十分满意。其实刘仁堪的医术也很精湛，在江西的莲花已有小神医之称，但中医这个行当不但需要名气，还需要人气。一个不为人知的江西老表想在红人堂这样的大药店坐堂行医，其难度不亚于虎口夺食。老板是个识货的，面试了几次后对刘仁堪的医术颇为赞许，承诺待刘仁堪积攒了一些人气再让他坐堂。这天上午，来红人堂就诊的病人颇多，6位坐诊大夫都忙得不可开交，刘仁堪也在不停地搓药撑药。一个年约7岁左右的小男孩走进红人堂，因为身体太瘦弱，小男孩的脑袋显得特别大，虽然面黄肌瘦，两只大眼睛却十分灵活有神。小男孩一进门就往坐诊的大夫那儿靠，一位药店的伙计瞪了他一眼：“
7: 喂，你这个小崽子往哪儿钻？”
6: 小男孩没有理睬药店的伙计，依然往一位正在给一个胖患者检查身体的老中医身旁靠。药店的伙计忙上前拦住他：“
7: 小崽子，你认错门了，我们红人堂是医馆药店，不是饭馆食堂，没有残羹剩菜打发你。”“
8: 我没认错门，你们这里是药店，我是来买药的。”
6: 正在搓药的刘仁堪闻言一愣，这个小男孩的长沙话很生硬，一听就知道是来长沙不久的外乡人。作为在长沙已经待了将近半年之久的莲花人，更是听出了小男孩夹插在长沙话中的莲花乡音。刘仁堪在长沙接触过不少来长

0: 下做生意或者打工的莲花老表，说起话来都是这个调调。虽然就这么几句话，刘仁堪已经断定这个男孩是自己的小老乡。他抬眼望了望小男孩，小男孩穿的虽然是补丁落补丁的衣服，却十分整洁，显然不是乞丐或者流浪儿。
1: 你要买药，把方子拿来。
2: 方子是什么？
1: 方子就是大夫开个药方啊。不，你连药方都没有，还买什么药啊？
2: 你的意思是没有药方就不能买药？
1: 当然。
2: 可刚才有一位太太买了一根人参，根本没拿什么方子呀。
1: 这小崽子，如果你要买人参不用方子，我也能卖给你，就怕是把你全家都卖了，也抵不过一根人参的钱呢。
2: 我买不起贵的药，我可以买最便宜的药呀。
1: 最便宜的药？你要买什么药？
2: 现在还说不准，我得再看看。
1: 哟，没听说过买药还要先看看呢。小崽子，不用看了，我告诉你一种最便宜的药。
2: 什么药？
1: 铜尿。哎，这是最便宜的一味药。
0: 正在光着膀子接受老中医治疗的胖患者笑得浑身肥肉直颤动，一边笑一边说：
3: 小崽子，这药再便宜你也不用买，你自己尿一泡就行了。
4: 作为同仁堂的伙计，你可嘴上留点德，人家细伢子是来买药的，又没有冒犯你，何必这么损人家？
1: 哎呦，老先生您言重了，我可没损他，我说的铜尿就是本店的一味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伙计说的没错，我摔伤以后啊，王大夫给我开的方子里就有铜尿两杯。我喝了之后啊，伤势还真的大有好转呢、照我看啊，这铜尿不但是一味药，而且是一味良药。
5: 啊，铜尿对于跌打损伤确实有点作用，但作用并不大。
0: 王大夫指了指贴在胖患者身上的三张膏药。
5: 啊，真正起作用的是贴在你身上的膏药，这种膏药是我红人堂根据祖传的古药方用了16种药材精心制作出来的，无论新伤老伤，贴上去只要12个时辰就能初见成效，6包膏药包你完全康复。此膏药名叫速康啊，速康速康，迅速康复，名副其实。
3: 我相信这膏药确实神奇，这3张膏药我是昨天下午贴上去的，到现在还不足10个时辰，我这3处伤痛就好多了。
5: 哎，我现在给你换膏药。
3: 谢谢王大夫。
0: 王大夫撕下胖患者身上的3张膏药扔在废纸篓里，取出3张新的膏药给胖患者贴上。
1: 小崽子，你到底要买什么药？看好了没有啊？快说，别堵在这碍事了。
2: 看好了，我就买这速康膏药。
0: 小男孩迅速从兜里掏出2个铜板塞在药店伙计的手里。
2: 给，我要3张膏药。
0: 药店伙计把手中的2个铜板抛了抛，哈哈大笑道：
1: 小崽子，你可太逗了，2个铜板居然要买我们红人堂3张秘制的速康膏药。哎呀，除非你这2个铜板里面掺了有黄金还差不多。告诉你吧，红人堂制作的速康膏药每张1块现大洋，还得本堂的坐堂大夫开的方子才能购买。
2: 哇，这么贵。
0: 药店伙计指了指废纸篓里的3张胖患者用过的膏药。
1: 要不你把这3张膏药拿走吧。
0: 小男孩想了想，捡起废纸篓里的3张膏药赶忙跑出去了。众人一时惊呆了，刘仁堪大怒斥责药店伙计：

0: 太缺德了，你怎么能把废弃的膏药卖给他呢？
1: 哼，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谁知这小崽子居然当真了。
2: 你这种行为有损我红人堂的清誉啊。
3: 刘仁堪从药柜里取出三张素康膏药，说了声，
0: 这三张膏药记在我账上。
3: 刘仁堪一边说一边赶紧往外跑去。刘仁堪出门一看，那个小孩已经跑出了朝宗街，正朝湘江码头方向跑去。刘仁堪赶紧追赶。江边的沙滩上疏疏落落地搭建了几十栋棚屋，这些棚屋的主要材料是竹子和茅草以及黄泥巴，十分简陋，只能勉强遮风避雨。棚屋的主人都是从乡下进城来务工的农民，其中大多数是靠在码头上搬运货物为生。小男孩的身影进入棚屋区后很快便消失了。刘仁堪估计他是进了某栋棚屋，果不其然，刘仁堪很快便在一栋棚屋里找到了小男孩。这栋棚屋比其他棚屋更显得简陋而又破烂不堪，屋里除了一张断了一条腿的小木桌和一条板凳，没有其他任何家具。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男子躺在铺在地上的稻草上，小男孩手拿废弃的膏药，正要往中年男子背上贴，刘仁堪忙制止他：“
0: 瞎子，这膏药不能贴。”“
4: 为什么？你是红人堂药店的，这膏药是我花了两个铜板买来的，钱货两清，充满无悔，我想贴就贴，关你什么事？”“
0: 这膏药是用过的。”你也看见了，是从一个胖子患者身上撕下来的，不能用了。
4: 怎么不能用？我听你们店里王老大夫说，贴了这膏药过12个时辰就能见成效，撕下来时那胖子亲口说还不到10时辰，这膏药应该还有2个时辰的药效，我爹贴了多多少少总会有点作用，要不我怎么会花2个铜板来买呢？你以为我傻呀？
0: 你的小崽子不但不傻，而且非常聪明。可你知道那个胖子得的是什么病吗？膏药对他有用，对你爹就不一定有用了。
4: 我当然知道，那胖子走夜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好几个地方都摔伤了，我爹也是摔伤的，膏药对他有效，对我爹也应该有效。
0: 胖子跟你爹不一样，他不是摔伤的，是跟别人打架被打伤的。
4: 摔伤打伤不都是伤吗？
0: 你知道他为什么打架吗？是为了争风吃醋，在糖班子里抢女人。
4: 糖班子，我好像听我爹说过，那是一个很脏的地方，好男人都不会去。
0: 哎，那个胖子是不是好男人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他成天泡在糖班子里，比打架受伤更糟糕的是他染上过花柳病，这种病只有常去糖班子里玩的人才会得上。我看过他犯病的样子，皮肤上长出许多小红泡，还会烂掉，又痛又痒，很难治愈。他贴过的膏药上有可能沾有这种病毒啊。
5: 我不知道，吓死我了，幸亏还没给我爹贴上去。
6: 先生，谢谢您特地跑过来提醒我们。毛仔，你给先生磕个头。
3: 毛仔跪下要给刘仁堪磕头，刘仁堪忙把他扶起来。
0: 哎，用不着用不着。
3: 毛仔想了想，收拾起三张废弃的膏药就要往外跑。
7: 你去哪儿？
4: 去红人堂退货，要回我的2个铜板。
0: 哎，刚才你不是说钱货两清，出门无悔吗？
4: 可我刚才不知道这膏药有毒啊，堂堂的红人堂居然卖有病毒的东西，敢不退钱？
3: 刘仁堪掏出2枚铜板放在桌上。
0: 铜板我已经给你拿回来了，靠着2个铜板

0: 可治不了你爸爸的伤啊。
1: 可这两个铜板已经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怎么办呢？我爹昨晚上疼得一夜都没睡着。
2: 刘仁堪取出三张素康膏药，
0: 老仔，你看，我已经带来了三张素康膏药，我们先给你爹贴上。
1: 是没用过的膏药。
0: 那当然了。
1: 素康膏药一块现洋一张，我们用不起啊。
3: 什么？一块现洋一张？我们……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膏药是红人堂的，是红人堂赊给你们的。等将来你们赚到了钱，再还给红人堂，啊？
3: 三块现大洋，我们永远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呀！
0: 赚不到就不用还了。堂堂的红人堂大药店，还少了你们这几块钱？好，什么都别说了，眼下最重要的是治伤。如果伤治不好，不但是你，就连你的毛仔也没有活路啊。
1: 爹，我来给你贴膏药。
0: 哎，把膏药要烘热一下，我来贴吧。
3: 毛仔，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忘了红人堂和这位恩公的大恩大德呀。
0: 哎呀，你严重了，不就是几张膏药吗？
2: 刘仁堪给瘦骨嶙峋的中年人贴好膏药后，又帮他检查了一下身体。
0: 你这个伤啊，单靠贴膏药是不行的，还得吃点药。
1: 还得吃药？
0: 你不用管，待会儿啊，我会把药给你们送来，啊？
3: 恩公，药钱就不能让您破费了？
0: 哎呦，你就别做一句恩公又一句恩公的了。我姓刘，以前呢一直在小县城里当郎中，您呢就管我叫刘郎中得了。哎，你叫什么名字？我给你开个方子，不用贵的药材，花不了几个钱的。
3: 我叫王德生，是前面啊这个码头的搬运工，您给了我膏药又给我贴方子，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药钱啊，无论如何不能让您出。不瞒您说，我很快就会有一笔进账。
0: 哦，
3: 我这伤啊，是下雨天在码头上搬运货物时摔了一跤摔出来的。
0: 管码头的老板会给你出医药费？
3: 出医药费？想都别想。我说的进账是我自己的工钱，老板拖欠了我五个多月的工钱。
0: 啊，拖欠了这么久？怪不得毛仔说你们全部的家当只有这两个铜板。哎，可真狠啊。
3: 他当然狠，不但是我，码头上所有的劳工都被克扣了工钱。
0: 那他以什么理由扣你们的工钱呢？
3: 新来的工友每季度要扣半个月的工钱作为押金，连续扣一年，说是啊离开时归还，可走的人谁也没领回过押金。此外还有安置费、风险费什么的，我都说不上名目。反正钱在他手上，他想扣就扣。最离奇的是上个月，说是货物中有违禁品，货主吃了官司，他也没拿到钱。我们700多劳工啊，白干了半个月，没领到一个铜板。
0: 你们有700多人，他就不怕引起众怒？
3: 他才不怕呢，只有人怕他，哪有他怕人的呢？
0: 哦，这么厉害。
3: 你来长沙不久吧？大概还没有听说过他。此人呢，姓熊，既当过劫道的山大王，又当过吃皇粮的军官，据说还贩卖过鸦片烟，黑白两道全都精通。后来啊，不知怎么巴结上了省政府的一位大官，登上了湘江第一码头总管的宝座。他手下有8个工头，号称八大金刚，全都是心狠手辣的大师，再加上官府做靠山，谁敢惹他呀？
0: 唉，还是你们心不齐呀。如果你们700多人拧成一股绳，都起来跟他斗，别说他只有8大金刚，就是有80大金刚也不是你们的对手。

0: 官府也不敢偏袒他。
1: 主要是没人敢当出头鸟啊，以前啊也有人实在气不过出来跟他抗争，还有人把他告到了平政院，可结果都被他害了性命。
0: 出了人命，政府不追究吗？
1: 他做得很隐秘，谁也抓不到把柄，怎么追究？最可惜的是啊，他在外面还有个积德行善的好名声。
0: 你说的是不是熊天虎？
1: 没错，就是熊天虎。
0: 我听说过这个人，坊间都说他是个大善人。
1: 什么大善人？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善人，拖欠工钱、苛欠工钱等等坏事都是他手下八个工头干的，他自己从不出面。别人问起来，他称自己毫不知情，一推六二五。别人求上门来，偶尔的他还会把工头找来责骂一通，让工头把克扣的钱还给老公。每当年终啊，有些工友要回老家上门求情，说了几句好话，他还会让工头把所谓的押金还给工友。所以啊，劳工们恨他的不多，大家更恨他手下的八大金刚。
0: 你们工友之间就没有明白人揭露他的真面目？
1: 当然有啊，不过也只敢在私底下议论几句，他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惹不起啊。
0: 你刚才说会有一笔进账，就是打算给熊天虎说说好话，讨回拖欠的工钱吧？
1: 刘郎中，您给我送药膏，又开方子买药给我治伤，我真的是感激不尽啊。可我原本就身体虚弱，当了这三年的码头工，身子已经完全垮掉了，已经干不了活了。即便伤治好了，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废物。在长沙待下去，除了逃犯，没有第二条出路。可我呀，不想给毛仔丢人现眼，更不想拖累毛仔。我打算向熊老板讨回我的工钱，哪怕是下跪磕头，甚至做再卑微的事儿，我也要讨回我的工钱，好带着毛仔回老家去另谋生路。刘郎中，你不会笑话我没有出息吧？
0: 哪能呢，祝愿你能顺利地讨回所有拖欠的工钱。
2: 刘仁堪走后，来了四位工友和一位大妈，他们都是来帮助王德生去熊天虎府上讨工钱的。这位大妈姓陈，能说会道，她的丈夫原先也是码头工人，在一次给轮船卸货时踏板断裂掉进湘江淹死了。陈大妈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跪在熊府门口讨要欠薪和抚恤金，她声泪俱下的哭诉引起了所有围观者的同情，据说就连熊天虎都听得掉了两滴眼泪。最后他不但讨回了拖欠的工钱和抚恤金，还获得了一口熊天虎恩赐的棺材。熊府坐落在朝宗街街尾，是一栋三进的豪宅，大门两边置放着一对铜铸造的大狮子，四位工友用门板抬着王德生，陈大妈牵着毛仔来到了熊府大门口。熊府的大门虽然敞开着，他们却不敢靠近，只能把躺在门板上的王德生放在离门口十多米远的路边。毛仔手举一块纸牌跪在王德生身旁，纸牌上写着善有善报，熊大善人怜贫恤孤，必然子孙满堂，公侯万代。陈大妈守护在毛仔身旁，待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时，她放开嗓子悲切切地说道。
3: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八集。

0: 各位大爷大叔、太太小姐，以及各位路过的君子，跪在地上的这个小孩啊，八个月就死了娘，今年还不到七岁，他爹呀在码头上干活摔成了重伤。就是这位躺在门板上奄奄一息的男子，大家看看他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就是个活死人呐。这孩子真命苦啊，这里啊我要带他恳求大家，请别误会，不是求大家救济，而是求能帮得上忙的人帮着给熊大老爷、熊大善人递个话儿。这孩子的父亲在湘江码头上干了三年多的劳工，合计还有五个多月的工钱没有结清。这里啊我要声明一下，不是说熊老爷会克扣劳工的工钱，我们绝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知道是管事的工头太忙，来不及结算工钱，而熊老爷又不知情。熊老爷是大善人，知道了此事儿啊，肯定会马上结清工钱。他们父子有了这笔钱，回到家乡就有了活路呀。
1: 听了陈大妈叙述，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
2: 拖欠了人家五个多月的工钱，熊天虎身为湘江码头的大总管会毫不知情，可能吗？
3: 完全有可能。熊老爷管辖的湘江第一码头有700多劳工，其中一个人被拖欠了一点工钱，他这个当大老板的不知道也很正常。
4: 哎，不是一点工钱，是五个多月的工钱，恐怕有6-7块现大洋呢。
3: 6-7块现大洋在你眼里是笔巨款，人家熊天虎除了码头总管这个肥圈，在朝宗街上还有两家米店和一个当铺，6-7块现大洋在他眼里算个屁呀。
2: 6-7块现大洋在熊天虎眼里是不多，可你别忘了第一码头有将近800劳工，据我所知所有的劳工没有不被克扣工钱的，每人6-7块，800人就是5000多块现大洋啊。
4: 哎，熊天虎这么有钱还克扣劳工这点血汗钱，太缺德了。
5: 熊天虎哪是什么大善人，应该是大恶人才对。
1: 围观的人群情激愤，都为王德生抱不平。此刻的熊天虎正在书房里一边与四姨太下棋，一边听管家汇报外面的情况。熊天虎约40岁左右，身材稍显单薄，面目堪称清秀，外表就是个斯斯文文的教书先生，怎么也看不出以前居然是动辄杀人的悍匪。听完管家的汇报，他把棋盘上的小兵往前拱了一步，问道：
6: 这个王德生的身体垮了？
5: 准确地说是完全垮了，瘦的都不成个人样了，甭说干活，就连正常走路都困难。
6: 你说怎么处理？
5: 哎，本月一共发生了7起求情的劳工闹到府上来讨要医药费和抚恤金的事例，每次都是按照老爷您的指示，我们先把报馆的记者请来，然后当着记者和围观民众的面，老爷您亲自送给求情者医药费和抚恤金，满足求情劳工的要求。有2次您还当众惩罚了克扣劳工工钱的工头。
6: 应付这7次劳工闹事一共花了多少钱？
5: 不多，加一块还不到300大洋，其中200还是给报馆记者支出的招待费和润笔费。
6: 你是不是觉得我干的是赔本买卖？
5: 不不不，湖南的3家报纸都报道了您的善举，长沙的市民都夸您是大善人，这样的好名声可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哦对了，3天前您还当选为我们湖南省的参议员，我想这也应该与您的7次善举有关吧。
6: 这才是重中之重。
1: 熊天虎跳马吃象，姨太太落象吃马，熊天虎架炮打象。
6: 将军，
7: 我输了，恭喜老爷，老爷的棋艺 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绕了一个圈，妾身依然不是老爷的对手。
6: 可笑，姚胡子花了整整2000大洋去贿选，不但没当上参议员，还被骂得狗血淋头，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不过花了区区300块钱，不但当上了省参议员，还落了个积德行善的好名声。
5: 老爷，您可真高明。
1: 一个仆人进来报告，
8: 管家，外面又来了一些劳工，是跟王德生一块干活的，闹得更厉害了。
5: 我这就去处理。
1: 管家正要出去，熊天虎唤住他问道，
6: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着了。
1: 熊府的大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愤怒地谴责熊天虎，有十几位劳工还对着大门高呼：“还我劳工血汗钱！”八名彪形大汉来到熊府大门口，气势汹汹地驱赶围观的人群，对呐喊的劳工甚至扬起了拳头。一名学生模样的人站了出来，斥责彪形大汉：“
2: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3: 打的就是您，谁让你私闯民宅呢？
2: 我们都在大门外，包括这位来讨工钱的苦力，哪来的私闯民宅一说？
4: 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宅子吗？堂堂的湖南省参议员熊天虎老爷的公馆，你们在熊公馆门口聚众闹事，同样是犯法的。”
1: 一位老者拉着还想争论的学生模样的人往外走：“
5: 堂哥，他们是熊天虎手下的工头，号称八大金刚，三句话不对就动手打人，而且下手特别狠，咱们可惹不起，走吧。”
1: 见有人害怕了，八个彪形大汉气焰更加嚣张，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连推带打地驱赶不肯离开的人。陈大妈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呼叫：“
6: 快来看呐，湖南省参议员熊天虎不但克扣苦力的血汗钱，还要打人要杀人，大家快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1: 两个彪形大汉忙跑过来要堵住陈大妈的嘴：“
3: 你胡说些什么？谁要杀人了？
6: 你们是熊天虎的打手，你们打人就是熊天虎打人，你们要杀人就是熊天虎要杀人，我半点也没说错。”
1: 陈大妈把毛仔拉到面前，又指了指躺在门板上的王德生说：“
6: 你们看看这孩子，瘦得都像个猴了，他爹在码头上做苦力摔成了重伤，你们不送医馆不说，还把他半年的血汗钱都扣了下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这种行为比刀掉瞎子的米，烧掉孤寡老人的窝还要歹毒一万倍呀！你们不是要打人吗？来呀，有本事你们先把他爷儿俩打死，他们已经是生不如死了，早死早投生，打死了他们，拖欠的工钱也可以赖掉了，熊的老爷肯定会赏你们几块肉骨头啃啃，最好你们连我也一块打死，老娘不怕，老娘我死了到了阴间也会帮着他们爷儿俩找你们要债，你们这些挨千刀的迟早会遭报应的，举头三尺有神灵啊！”
1: 陈大妈的一番话使围观的人们又鼓噪起来了，有些不肯离去的年轻人甚至和彪形大汉们发生了肢体冲突。管家领着一个夹着账本的老头和一个妖里妖气的少妇匆匆赶来，面对着这混乱局面，管家登高一呼：“
7: 大家都不要吵，静一静，听我说。”“
6: 大管家来了，来得好呀，你们熊家的八大金刚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杀人呢。”“
3: 你胡说，我们只是驱赶聚众闹事的刁民。”“
6: 谁闹事了？人家只是要来讨拖欠的工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讨工钱怎么就变成闹事了呢？”
1: 彪形大汉几啊扬起了手抽陈大妈，管家忙上前阻止：“
7: 赵工头，您稍安勿躁，听我说几句。诸位，在下是熊府的管家，请大家平心静气地听我说几句。我们熊老板不是黑心老板，做不出虐待劳工的事儿。过去也有过几次劳工兄弟登门讨要抚恤金的事儿，我们都妥善解决了，没有让劳工兄弟吃半点亏，相信大家也都有过耳闻。今天王德生兄弟带了好些人来索要工钱，在下窃以为没有必要，其实他只要跟管辖的工头说一声，就能把所有的工钱结清。赵工头，您说是不是？”“
8: 对对，如果他行动不便，我还会派人把他的工钱送到他家里去。”
6: 那就什么都

0: 不用说了，给钱吧，现在就当众给王德生把所有的工钱结清。
1: 陈大妈，你放120个心，该给的工钱我们分文不少。
0: 那就好。
2: 管家做了个手势，对夹着账本的老头说：
1: 李师爷，您给王德生兄弟结清工钱。
3: 好的。
2: 李师爷走到王德生身旁。
3: 你叫王德生？
4: 对。
2: 李师爷翻开账本对王德生说：
3: 你在这儿摁个手印。
2: 王德生摁了手印后，李师爷从袋子里摸出一把铜板递给王德生，毛仔忙接了过来。
3: 这里一共是11个铜钱。
5: 我知道你们要付给我爹的工钱，一共是8块现洋零11个铜板，现洋就交给我爹吧。
3: 8块现洋已经给你爹了，码头欠你爹的工钱只有这11个铜板。
4: 给我了。
2: 王德生大吃一惊，忙从门板上坐了起来。
4: 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3: 本月6号，也就是5天前的上午9点钟，你亲自来码头账房里领走的，当时林工头也在场。
4: 啊，对对，当时啊，我也在账房里，我亲眼看见你乐滋滋的领走了8块现洋。哪有这事儿啊？我是本月5号摔伤的，一直躺在茅棚里不能动弹，怎么可能去码头的账房领钱呢？
6: 王德生是5号傍晚在1号码头扛包时摔倒的，是我把他背到茅棚里去的，因为他伤势太重，工友们让我照顾他，我在他的茅草棚里待了整整3天。6号上午他还处于昏迷状态，怎么可能去码头的账房领钱呢？
7: 没错，我记得清清楚楚，6号的一大早我就带着毛仔找到你赵工头，求你给点医药费救命，你却说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硬是1个铜板都没给。后来还是工友们凑了一点钱，请了个大夫，灌了一碗药下去，王德生直到6号的晚上才醒过来啊。你们却说他6号上午9点钟去账房领了钱，真是胡说八道啊。
0: 李师爷，你年纪一大把，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3: 你骂人？
0: 骂人？你高抬自己了，我是骂狗。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缺德带冒烟，王德生父子俩都悲惨到这般模样了，你竟然忍心帮着老板昧他这点用血汗换来的救命钱，你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我把你与狗相提并论，狗如果听得懂人话，肯定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甚至会咬我。你虽然长了一副人样，却比恶狗都不如。
8: 骂得好。
7: 好，骂得痛快。
3: 你这泼妇。
2: 李师爷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陈大妈说不出话来。
0: 我就算是泼妇又怎么了？可没像你这么卑鄙无耻、龌龊下流、阴险毒辣，专干这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儿。你看看你头发都白了，等着吧，会有报应的。你们家很快就会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面。
2: 李师爷扑上去要打陈大妈，被管家拦住了。
1: 师爷，我们是斯文人，何必跟着死了丈夫又没儿子的泼辣寡妇计较？
3: 管家说的对。
1: 你们说王德生6号那天没去码头账房领工钱，林工头却说亲眼看见他领了工钱，照我看都是口说无凭，我们得拿出证据来。
2: 李师爷举起账本高声说道：
3: 对对，口说无凭，我这儿有账本记得清清楚楚，上面还有王德生的手印，这可是假不了的。
0: 账本在你自己手上，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居然还说假不了，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呀？如果你肯做一件事儿，我就相信你账本上记的这些账都是真实可靠的。
3: 做什么事？
0: 我听说你们李家5兄弟只有你生了一个儿子，7年前你儿子又给添了个孙子，你这孙子可金贵了，是真正的肩挑五房3代单传，对不对？
3: 这跟我的账本有什么关系？
0: 今天如果你能当着众人的面向着太

0: 要发一个誓，保证你的账本条条是实，丝毫不假。若有一笔假账，你的儿子和孙子出门遭车撞，过河被水淹，坐在家里也会天打雷劈，横遭惨死。你李家从此断子绝孙。
1: 你这个女人太恶毒了。
0: 李师爷，如果你敢发这样的誓，我就相信你的账本是真实可靠的。你敢吗？
2: 不少人跟着起哄。
3: 李师爷，发誓呀，快发呀。
4: 快发誓啊，反正你又没做假账，怕什么？
5: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没做过亏心事，赌个咒发个誓算个什么？
4: 哎，师爷不敢发誓，做的账肯定有猫腻。
3: 这家伙专做黑账，不知道昧了我们劳工多少血汗钱。
1: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不会拿我的孙子来赌咒发誓。尽管我没有做假账，而且我也知道赌咒发誓根本当不得真，也不可能灵验。我的孙子今年只有7岁，聪明伶俐，天真活泼，人见人爱。让我拿这个7岁的孩子来赌咒发誓，而且是这么恶毒的誓言，将心比心，我这个当爷爷的是做不到的。
6: 师爷，你的孙子有你这个当爷爷的疼爱，好享福啊，我真羡慕他。我今年也是7岁，我跟着我当苦力的爸爸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爹摔伤以后，我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你说我爹前几天从你手中领走了8块现洋，他会舍不得花2个铜板给我买个烧饼充饥吗？就算他不喜欢我，想饶让我饿死，可他自己摔成了重伤，有了8块现洋，为什么不去请个大夫给他治一治呢？我虽然只有7岁，不像你孙子那样聪明伶俐，天真活泼，人见人爱，可我非常非常的知道，你根本没有给我爹发过工钱，你做的账是假的，你说的话也是谎言。如果你真的能够将心比心的话，你爱你的7岁的孙子，为什么就不能稍微替别人同样是7岁的孩子着想呢？
0: 这孩子说的多好啊。可是啊，孩子，你还小，不知道人心的险恶。这世上有不少人是从来不会替别人着想的，他们心中装的只有4个字：损人利己。
5: 哎呀，我要为这孩子鼓掌喝彩！这孩子说得好，说得对，说到点子上了。
0: 哼，你也赞同这孩子的话？
5: 当然赞同。李师爷说，本月6号上午9点钟。王德生亲自到码头的账房领取了工钱8块现大洋，账本上登记得清清楚楚，还留有王德生的手印。当时林工头也在账房，亲眼看见王德生乐呵呵地领走了8块现大洋。可这两位工友却说，王德生是5号傍晚在1号码头摔伤的，一直到6号晚上都处于昏迷状态。他们就守在王德生身旁，王德生不可能去码头的账房领取工钱，双方都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这个7岁的小孩子却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他爸爸领到了工钱，为什么舍不得花2个铜板给他买个烧饼吃？他都快饿得不行了呀。如果他爸爸领到了工钱，自己身上有伤，为什么不到医馆请个大夫瞧瞧？他的钱呢？孩子的这个问题提得好呀。8块现大洋对于财主人家可能不算个啥，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口袋里有8块现洋的人，不可能连块烧饼都舍不得买给孩子吃，你们说对不对？这里只有2种可能：一是王德生根本就没有领到工钱。
0: 阿弥陀佛，管家呀，你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
5: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德生领到工钱后很快就把这钱花掉了。
0: 胡说八道，这8块现洋是王德生的救命钱，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花掉呢？
2: 管家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叹了一口气。
5: 本来我是不打算把这谜底解开的，总想给人留点面子， 可事情到了这般

0: 田地也由不得我了。
1: 管家回头看了看一直跟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妖里妖气的少妇。
0: 二娘，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大家可能听说过花满楼吧？
1: 一位穿长衫的中年人说道。
2: 当然听说过，花满楼是我们长沙排名前三的妓女院，楼里有上百名姑娘，所以叫花满楼。
1: 妖里妖气的少妇向穿长衫的中年人抛了个眉眼。
3: 这位相公看来没少去。
1: 管家把妖里妖气的少妇让到人前。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就是花满楼的楼主裘二娘。
2: 什么楼主？不就是妓院的老鸨吗？
1: 裘二娘斜睨了穿长衫的中年人一眼，不屑的：
4: 我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常来我们花满楼附近偷看姑娘的夏老二吗？连我们花满楼扫地倒马桶的老妈子都说你夏老二没有钱，色又重。
2: 你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也不姓夏。
1: 一个满脸横肉的流氓凑近穿长衫的中年人身旁，低声威胁道：
5: 楼主说认识你是抬举你，你要是不识相，我的拳头可不认识你。
1: 穿长衫的中年人吓得赶紧跑掉了。裘二娘转眼看了看躺在门板上的王德生，做出一副十分吃惊的表情。
4: 哎呦，这不是王德生王大哥吗？你这是怎么了？可怜见的，怎么病成这样了？
1: 王德生惊讶地打量这个妖艳的女人。
2: 我不认识你啊。
4: 哼，你们男人呀都是这德行，大前天离开花满楼的时候还在我屁股上捏了一把，说是永远也忘不了我裘二娘，这才过了两天就说不认识我了，你也太健忘了吧。
2: 你瞎说。
4: 我裘二娘只说老实话，从来不瞎说。可惜呀，有人就是听不进老实话。五天前的中午你到我们花满楼来，一出火就要三个姑娘，而且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妖精。我当时就跟你说了，这几个婊子看起来像朵花，实际上个个如狼似虎，你以一对三吃得消吗？你却拍着胸脯说自己龙马精神，区区三个算什么，就算是夜遇舞女也不含糊。哼，你在花满楼大展雄风了两天两夜，三个姑娘也都称赞你本钱足，有真枪实弹，不是一样辣枪头。看今天你这个样子，原来你是拼命三郎抽干了自己呀。当时我就提醒你，色字头上一把刀，要悠着点儿。你呀就是听不得老实话。
0: 裘二姐，你别老说些题外话，我问你，这个王德生在你们花满楼玩女人给了钱没有？
4: 你这叫什么话？人家王德生是男子汉真爷们儿，可不是那种白嫖的混混。人家一进门就给了三块大洋，临走的时候又扔下五块白花花的现大洋，六块是嫖资，多给了两块是打赏，一共八块现大洋。
1: 陈大妈发出怒吼：
6: 你胡说，王德生不是这种人。
4: 我胡说？我这儿可是登着账的，你们看啊，我把账本都带来了，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收到贵客王德生嫖资六元整，打赏两元整。
0: 这下真相大白了吧？
1: 王德生猛地站了起来，脱下衣服：
2: 大家看看我这样子还能去嫖娼吗？
1: 王德生的身体已经接近干枯，说是瘦骨嶙峋都不够，那是真正的皮包骨，让人不忍卒睹。
2: 你们为了吞没我这点可怜的血汗钱，竟然使出这种伎俩来败坏我，你们太歹毒了！老天，你看见没有？这世间已经没有我王德生的活路了！天哪，古时候你给窦娥申冤，六月天降了

0: 雪，今天你也要为我伸冤呀！天，天哪，我王德生求求你了！
1: 王德生说着，猛力朝熊府门前的大铜狮子撞去。王德生倒下了，脑袋撞开了花。他的脑袋刚好撞在铜狮子的嘴上，铜狮子的嘴上满是鲜血和脑浆，显得特别狰狞可怕。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

0: 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4: Yo, hello, Mr. DJ。
5: 大眼睛
4: ，Check it out,
5: Mumble。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哦哦耶。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勇往直前，赴我。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淡，不耽误万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回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情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 99.2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99.2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
3: 992，城市生灵。

在我的印象当中，华语音乐最鼎盛的这些年，香港歌手里面能够把国语说好，能够把国语的歌曲唱好的，通常来讲在华语乐坛都会有着非常好的影响力。那今天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他的普通话好的程度总是会让我们忘了他是一个香港歌手。他当年火的程度真的是不管你走在大街上任何的音像店，什么商场卖场门前都会听到他的歌曲。而且今天这期应该是我们最近几个月当中最为怀旧的一期了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在1993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孤枕难眠》。

除了有着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之外，他的演唱也是非常有技巧的。我知道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就国内有很多教声乐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在教这个所谓流行音乐唱法的时候，都是拿周华健来做一个标准。在业界一直都流传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多歌手录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嘛，所以业内有一个词叫磨棚，就是一点一点把一首歌给磨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是一句一句录完的，但是很多跟周华健合作过的人都讲说，这个周华健进棚录唱基本上都是一遍过啊。假如说他多录了几遍，那也只是因为他想给出几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贪心的，爱愿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首先来关注到世界杯赛场，那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法国是以3-0战胜瑞典，成功晋级16强赛。姆巴佩呢是打进两球，以10球的成绩呢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8个，排名历史第二。除此之外的话呢，挪威也是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啊，这个主要是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时候关键进球啊，最终是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了。接下来将会在八分之一决赛迎战巴西。今天的话呢，在9点钟，16分之一决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还有的话呢是在今天的应该准确的说是7月2号的凌晨啊，就是12点钟0点钟啊，16分之一的决赛英格兰是对阵刚果金。好，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101.5 万名，增幅为 1%。 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 18.1 万个，增幅为 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支付超额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等。30号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月度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来看，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涉及的金额同比呢是下降 28.7%，环比上升 5%。而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当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济贸易摩擦指数位居前3。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